0: 都卡懂哎你，
1: 莫得嘎呀！
0: 哦，我问前面，么单个的老兵两个，哦，都那转啊下下惨啊，跟这样哦，哎，这里面不卡做卡，应该你卡班派人丁中英，哦，来抽筋嘛不卡，哦，丁若嘞，
2: 好的是。
0: 哦，啊分爱查查哎，啊单个的老兵两。我嘞，多那转，每次嘞，明明的唱歌，然后每次嘞，么张看，没人唱了，是哦，人的明明老唱多，你听听明哦，那个广播音啊，安好多两百卡，多眼的卡，哦，啊唱听嘞，没人爱听唱的，下的，keyboard 跟动听明，keyboard 动听中，蛮很拍的哦。哦，阿弗罗蒙维，多纳转 keyboard 打白天放的那多人，Jordan 的脸部呀，伊老说忙哦。